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后边他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了那先前的，为要成立那以后的。我们就是因这旨意，借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圣化。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te prediken, terwijl de Heer met hen meewerkte en hun verkondiging bevestigde door de tekenen die ermee gepaard gingen.
1: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To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2: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1: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as it was a beginning, is now, and ever shall be, world without end. Amen. O my Jesus,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save us from the fire of hell. Lead all souls to heaven, especially those most in need of thy mercy.